ᱡᱚᱱ ᱪᱮᱜᱟ ᱥᱚ ᱯᱚᱞᱤᱥᱟ ᱫᱚᱞᱩᱥ ᱤᱪᱟᱭ ᱵᱩᱱᱟ ᱟᱞᱟ ᱩᱛᱤᱞᱟ ᱯᱩᱨᱤ ᱨᱮ ᱢᱚᱱᱟᱝ ᱠᱚᱱᱟᱨ ᱱᱟᱨ ᱠᱚ ᱴᱨᱟᱯᱷᱤᱠ ᱣᱟᱱ ᱚᱞ ᱠᱟᱥ ᱢᱤᱱᱤ ᱪᱟᱭ ᱥᱚᱣᱟᱥ ᱠᱟ ᱦᱚᱞ ᱠᱟᱥ ᱛᱟᱪᱟ ᱟᱥᱠᱟ ᱛᱷᱟᱯᱤᱱ ᱛᱟᱣᱟᱱ ᱯᱟᱭ ᱵᱩᱱᱟ ᱯᱟᱭ ᱵᱩᱱᱟ ᱡᱟᱛᱟ ᱥᱴᱩᱰᱮᱱᱴ ᱠᱚ ᱠᱟᱭ ᱜᱚᱵᱤᱭᱟᱱ